0: 克可能都有点多，不是觉得25克不够吃啊。
1: 正确答案是 A， 真的，每天的添加糖最好不超过25克摄入量。什么叫添加糖呢？就是额外的糖。那本来你吃的米饭呐、馒头啊、面条啊、粉呐、然后就是水果呀这些就是属于自然里头包含的这些糖。但是添加糖就是额外的这些调料里面的糖或者饮料里的糖哈，不要超过25克。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膳食指南的共识。而且再给大家说一个啊，一杯奶茶或者是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就可能已经超过了25克的糖，就已经超过一整天的额度了。我记得那天在聊这个摄入量的时候，有朋友在说了，一瓶500毫升的可乐里面可能就有50克的糖，就已经翻倍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饮料啊、甜点呐、还有包括很多朋友做菜的时候也喜欢放点糖提鲜呐、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一天的量建议啊，就是在25克，
2: 半个鸡蛋的重量。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2: 有人说严格控制糖让他不快乐，因为稍微有一点甜味呢才让他觉得快乐啊。但是呢又想健康，有点甜味但是又不是放了糖又很健康的饮品，有没有？真有，远古碱地米乳，
4: 哎，这个好
2: 啊，这是真好。它呢里头是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

0: 谁家秋天这样啊？
1: 唬你一下。最近最显著的一个天气特点就是昼夜温差不断的拉大，主要是因为白天呢、阳光充足，地面升温快，气温呢回升明显，而到了晚上呢，天空云量减少，地面辐射降温迅速，那热量就都散失了，导致呢早晨气温降得很低。这种白天暖早晚凉的天气情况下呢，普遍温差能够达到8到10度，有些地方都超过10度。哎，其中有一天我那天说了嘛，温差达到了15度，这种温差呢，不光让人不知道。

我其实又觉得今天的这个雨下的不是很懂事。你看还有三天马上就要进入中秋假期了，明明就是刚洗的车啊，这一下弄的又雨水啥的又给我车给弄脏了，不能干干净净的开回家去过节了啊。没关系，嗯，要不你了解一下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专享的听众爱车福利礼包呢？啊，这是咱们力帆养车送给我们金鹰九五听众专属的福利，原价是一次洗一次要68，洗五次要340，现在呢给大家直接把总价降到了59.9，直接可以洗五次，量彩洗车级别的服务，非常标准清晰的流程。

刺客呀，印了那句话了啊，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甜的过气，淡的登基。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啊，也很清醒啊，不搞那些无脑情怀。但是商家总以为经典怀旧就代表它永远可以卖得动，哎，但是年轻人的逻辑其实不是这样，怀旧可以免费回忆啊，但我绝不花钱找罪受。李子园啊，旺旺甜。

们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不像以前啊，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那、啊、雷佳音当时接了一差事啊，感觉就是掉头掉脑袋的活儿。临了之前啊，先上饭铺子吃顿饭去啊，老板、来盆水盆羊肉啊，双份肉，双份羊肉，然后再弄俩火晶柿子，一顿做。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电视剧里边看着，你只知道他吃的香，但其实你根据史料记载啊，那个时候老百姓你想平时那么炫羊肉其实不容易。再一个，那火晶柿子啊，那都属于是贡品级的啊，你拿一小吸管往里边一插，这嘬嘬那个汁儿哈。清甜，主要是吃羊肉它解腻啊，这一套我跟你说在当时不亚于国宴了都。

0: 它的光纤全部都是拼的，只有狼狈是真的。这也是这一类视频能够爆火的核心，就是它不灌鸡汤，不制造焦虑，反而它治愈焦虑，这种视频就是告诉我们，你松弛不下来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些松弛下来的，它都是演的呀。说以前啊，这品牌投广告啊，都是找什么完美人设博主，但是有缺点，它太贵，太假，完了容易塌房。现在啊，这批打假复刻博主性价比就给你拉满了，人家技能拆解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而童年那个时候好啊，无忧无虑的啊，也不用因为自己的体检报告而焦虑。你看杨洋在群里边说了，说中年人挺心酸的啊，最不敢打开的就是体检报告。还有工资条啊。小时候多好啊，小时候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啊，每天就只顾着哎呀自己那个小汽车放哪儿了啊，小汽车这个外边这个贴纸好不好看，小汽车这个轱辘润滑油够不够，小汽车这个有没有这个购买这个力帆养车的洗车券啊。为什么是小汽车呢？因为皮卡半挂人家不管啊。那么这次推出的这个力帆养车的59.9元全年养车大礼包啊，一个车牌限购一单，多拍无效啊。原价68一次的洗车啊，咱们现在给你包五次，59.9元管你五次，原价68一次，咱们现在59.9元五次，还包含3次故障检测券啊，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都可以检测啊。这个价值237，咱们现在把这给你包含在59.9元里边了，不用另外掏钱啊。而且呢，有效期长达一年。比如说，你今天下单9月22号，那你的到期时间就是到2027年的9月21号啊，从你下单之日开始算啊，365天。然后咱们全长沙呀，12家门店。啊，河东河西从南到北全部都有，你可以搜一搜离自己家最近的力帆养车有多远，如果家附近正好就有，那我建议你囤一单，因为你平时在路边随便一小店洗车洗一次就得30-40了，对吧？咱们现在59.9元五次啊，还包含3张这故障检测券，

最近啊，广东的赵先生啊汇报了一件事情，他标记了广东汕头陈县的井盖啊，推动了问题解决。他9月10号啊曾经发布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的信息啊，说五公里路面上有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啊。潮州市的住建局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没有关注到这名博主的网络投诉信息啊，那是北山路的工程啊已经完成了，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对没有办法更改了。5公里500个井盖，可能跑跑卡丁车真的是纪录片。9月20号，那关于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啊冲上了热搜，再一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0: 20多根金条的富商之女。哎呀，反正所有的元素加起来，有人说简直比《聊斋志异》还奇。当然，在错综复杂的表象背后，无非其实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所以呢，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案件是让人真相大白。看完之后，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大写的“服”字。
1: 以前看的侦探小说，小说的逻辑基本是从凶案发生到找出凶手，基本就会结束。但《大唐狄公案》里，凶案的发生只是第一步，甚至有时候凶手是谁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从线索推理出真凶，只是一半的精彩。把凶手捉拿归案，让他乖乖认罪的过程同样精彩。所以在《大唐狄公案》里，你既可以看到悬疑的案件本身，也可以看到人心百态、世情艰险。而狄仁杰就是要把人心、世情通通当作自己断案可用的素材来用，这才是最中国风的推理部分，比犯罪心理学还要好玩得多。

0: 望着河中高声叫唤。他呢是开封府左军巡使顾镇手下的文吏万福。他并不知道这只看起来很普通的客船将关系到大宋的生死存亡。一个灰衣中年男子正躺在驴上，这个驴
1: 人影晃动，摇锣叫卖，所以叶文彪生出了要找出这824个人物身世之谜的念头。后来叶文彪把自己的书房几乎改造成为了《清明上河图》的资料馆，塞满了从各地邮购来的所有相关书籍，《东京梦华录》、《续资治通鉴》长篇、《三朝北盟汇编》、《宋史》、《宋会要集稿》、《宋人轶事汇编》等几千万字的宋史典籍，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书斋里的宋朝人。凭借着可靠的历史资料，就像通过熟人介绍一样，叶文彪得以走入画中，从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让824个人物有

0: 10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也算是有一点这种玄幻的作品，就是因为他多次提到伊恩·兰金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爱丁堡，流浪青年罗尼很不幸死于一所废弃屋里。这个案件啊，看似已经结案了，但是警方却在案发现场发现了神秘的图案，还有燃烧殆尽的蜡烛。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所有已知的线索被逐一的排除，探长雷布斯的调查陷入僵局，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罗尼是死于他杀。而唯一的线索呢，就是罗尼临死之前所说的三个字：藏起来。这个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信息了啊，竟然呢也藏着最终的一个玄机在里面。看似啊很松散的一些事件，但其实他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迷宫一样，一个小人物的离开竟然泄露了整个城市的秘密。所以我不知道，忽然之间看完了这一段，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但是很遗憾我又想不起那部电影的名称了。我真的很想去查一查，看看那部电影是不是根据这一部小说改编起来的。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藏起来》。
1: 迷途笔记，作者欧阳前。
0: 你为什么如此确信你眼中的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呢？当你所有的认知被彻底的颠覆，迷途之门才正在开启。这是这本书前面的一段导语哈，就是让你好像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

许我向你看，每夜梦里我总是向你看，在这滚滚红尘心再乱，一转头想你就人间天堂。许我向你看这一句，它借用的是最早版本的暗恋桃花源，林青霞主演的版本，里面就已经有这一句创词了。那许这个字可以说是整首歌词的关键，暗恋的心情是不敢主动的，所以许这个字呢，就是暗恋中的人在渴望获得允许。那当然这个允许他一定不会开口去问，他也一定不会直接说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多看你几眼，而是内心的期盼，想要把眼神投向对方，但又不敢，不敢的同时又还是很想，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句许我向你看。啊，不管有没有得到对方的允许，每夜梦里我都向你看，因为在梦里我不需要得到你的允许。那每一次这样的在梦里看你，这样的在夜里想你，就像是外面的世界在纷乱，看向你的这一刻就是人间天堂。

许我向你看，美好记忆只因为向你看。既然青春是如此短暂，暗恋才因此慢慢的延长。最后这个小节呢，依旧是许我向你看，然后再结合前面唱到的这个时光漫长，一朝醒来发苍苍，就像是许我向你看。

0: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1: 我也蛮爱他的，
2: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3: 好
2: 笑，
3: 好笑，
2: 对啊，
3: 好可爱。
1: 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3: 好
1: OK.

0: 免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芝妮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芝妮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芝妮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打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少琪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就听两首他写的关于离别的歌曲。首先是在1989年张国荣计划退出歌坛的那一首《风再起时》，那这首歌也是陈少琪写的比较快的一首。那一天他跟张国荣、李小田几个人一起吃饭，张国荣就说想要写一首歌来作为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陈少琪就说那不如歌名就叫《风再起时》。

0: 呼应你的虫鸣走，风继续吹。那张国荣一听就很喜欢这个创意，于是他就开始试着去哼出一段旋律，几个人就一起讨论，一边聊一边唱。然后陈少琪在写歌词的时候，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张国荣已经奋斗了很多年，有一点身心俱疲，想要休息，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心态放到了歌词里，也是很快的就完成了这个作品。
1: 我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乍现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找到那幸福的定义。比如刚刚说此刻即永恒，此刻即永远，就所谓浪漫的事里面，这个醉字其实由自己来定义的。我记得有人曾经在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他某一段回忆的标志。
1: 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我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原唱的哦。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1: 秋天该很好

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经营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学不会，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早餐如何影响一天的血糖。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关乎于说吃早餐这个事情了，是关乎你整天的状态。可能你今天一直到这会儿啊，就感觉迷迷糊糊，这个前提是你中午没有午睡啊，可能到现在迷迷糊糊，有一些可能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其中呢可能是因为你今天确实很疲劳，非常累了，身体很疲惫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你今天早上吃东西的问题，你的早餐影响了你上午的状态，然后进而间接的影响到了你一整天的状态。话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来先说说看，今天一个热搜的话题，先回到热搜话题，我们再展开来聊为什么会这么说哈。今天早上，有一条热搜是这么说的：初中生早餐，碳水配碳水。就是一个家长啊，他就发日常嘛，就是发给自己家的孩子，一个初中生做早餐，一大桌全部都什么红薯稀饭、糯玉米、包子，还有每个人一个水煮蛋。可能在很多朋友感觉里面，哇，这多好啊，对吧？又丰富又营养又都很健康，没有什么添加，没有什么这个预制，对吧？就这种感觉。但是呢，这评论区啊，大家就排成队说什么全碳出击，就是都是碳水嘛，全碳出击。然后这就是典型的碳水配碳水，所以大家就开始在下面说，原来吃完打瞌睡，说是什么晚上不好好睡觉，晚上没睡好，那根本不是，是因为早餐吃的这一顿影响了接下来的状态。就这样一条热搜，今天早上，应该说今天上午的时候吧，在热搜上，然后进而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很多话题就开始了。早上吃

子好不好？到底包子好还是面包好？然后呢，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啊，早餐到底几点吃？哎，反正各种各样相关的话题就开始，就是从各个分支讨论热烈讨论起来，就一个视频，然后就开始引起了大家热烈讨论。所以呢，今天也想在咱们睁着大眼睛直播间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聊聊这个热搜话题，来聊聊吃早餐这件事儿。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也聊了很多的健康话题，但是我发现确实我们还没有聊过吃早餐。可能因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晚餐时间了，说吃早餐离得比较远了，但是呢，因为看到一位专家的说法，说其实吃早餐能够影响一天的状态，所以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是在节假日之前的这段时间，其实大家的工作节奏会比较紧张，然后比较快，然后可能压力比较大，尤其呢也是进入到下半年了，对吧？所以呢，其实一个小细节能够帮助我们把状态调整得比较好的话，那一滴油不加，除非是有一些锅啊，或者说有一些你的器具，你可以用不加油的这样的做煎蛋的方式方法。但是呢，如果就是用一般的铁锅、炒菜锅，你去煎鸡蛋的话，一定会要加油。特别有些朋友他喜欢那种比较蓬松一点的蛋，鸡蛋。那可能油会加得更多一些，那鸡蛋吸附油之后，它的血糖这个热量会飙升啊，这样呢不仅会升血糖啊，经常吃还会影响这个血脂，所以呢特别提醒，就是不要重复吃主食，就是咱千万不要说吃了包子再吃面条，或者说吃了大米粥再吃一根玉米，就是因为每种主食它都有碳水，一旦吃多了，你的身体啊，你看这血糖波动有多快，对吧？多余的碳水呢，会迅速的转化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导致餐后血糖就是加速升高。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位妈妈给家里孩子做了一桌早餐，看似很丰盛，但是呢大家天哪，全碳出击，就会有这样的感叹。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早餐习惯的话，可能接下来得稍稍调整一下咯。可能你之前未必觉得，哦，我吃完早餐为什么好像感觉人会有点累，会有点困。它并不一定绝对是什么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或者说因为你比较疲惫，因为你比较压力大，比较情绪有波动，不可能。有一点原因是因为你早餐吃的这些食物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啊也来聊聊大家的早餐。那刚刚说了几个不太推荐的，待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早餐怎么去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好不好？那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早餐，你的营养早餐，或者说你之前有踩过雷的一些早餐选择。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好音乐一起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点播歌曲，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搞好，对吧？有一些情况啊，就是你说，这个，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你听着好像低碳水似乎是更健康，对吧？但是，就是在这个研究里面啊，它还是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总结来看，相比高碳水早餐，摄入低碳水早餐的人全天血糖更稳定。还有令人惊喜的就是，选择低碳水早餐的人感觉自己的午餐和一天其他时间内热量碳水摄入的量减少。所以呢，其实碳水要吃，低碳水很好。不过呢，要知道就是意味着一顿优质的早餐，它会影响整天的饮食习惯，不是说越低越好，而是做到一个平衡，就是平衡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有一些早餐搭配，我们就来回到我们中国的一些早餐搭配。刚刚是说国外的一些早餐搭配嘛，那我们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就是北方的，就是白粥、馒头、包子、挂面，然后油条、煎饼。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
4: 主播，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

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每天还是说每周可以来变换一下这样的搭配？

盐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 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经营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

0: 敢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也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原唱的哦。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
1: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
5: 你怎么看的这个胖胖的官员，他最早是出现在清朝的一本小说叫武则天四大奇案里，这个时间来算一算真的比福尔摩斯还早100年。而且有史料记载，历史上的狄仁杰刚到大理寺的时候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羁押

0: 键曲，
1: 完完全全的文言文风格，完完全全的古风推理，用读者评论说就是不像外国人写的，不像现代人翻译。
0: 这只看起来很普通的客船将关系到大宋的生死存亡。一个灰衣中年男子正躺在驴上，这个驴呢正打算要上桥。他是谁呢？他是这个京城的余杭的主管，叫蒋卫，人称蒋鱼头。他四处张望，积极地寻找着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引发汴京的经济危机。而桥南头一个挑着担子的后生叫牛小五，正要进城去卖乳酪和鱼，却不知道有人将一件东西偷偷地藏在了他的箩筐当中。这个小小的东西啊，将会撼动大宋的江山。清明上河图刚刚完成，敌国大军已经是侵入到汴京，汴河上下大火三日不息，北宋的繁华一夕扫尽。没过多久，这幅画当中的824个人物已经是生死两隔。物资出处。

却又遭遇到神秘巨人的袭击。哎呀，一时间反正就是风起云涌啊，各路夺宝骑兵纷纷云集，只因为一笔遗失的似有似无的巨额黄金。而墨征呢，也不知不觉地卷入到了危机重重的陷阱当中。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老生常谈能看到的啊，藏金的地图啊，啊木有底细呀，高僧夜话呀，一条条无意之间获得的线索呀，终于驱散了迷雾，挖开了黄金谜案的真相。他呢，就是和一起黄金案件多年之前的案件似曾相关。在了，很多人把同名的电影都看过了无数遍，当然看完电影再回过头来看完书，对于他的评价就是走个两个极端啊。一方面有人觉得说这太棒了这本书啊，另一方面又有人说啊，这个书到最后讲了一些什么呢，好像故事在别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反正也是大概就中间停了一下，然后算是一口气把它看完，就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看金庸的年代，悬疑呀、转折呀、追车呀、谋杀呀、美女救英雄，反正样样不缺啊！你会看到一个和好莱坞大片同样的快乐，只不过时间会延长好几十倍。作为一个美国作者，居然对法国和英国的文化那么熟悉，他笔下的建筑非常的生动啊，连卢浮宫里的画作都仿佛是他

许我向你看这一句，它借用的是最早版本的暗恋桃花源，林青霞主演的版本，里面就已经有这一句创词了。那许这个字可以说是整首歌词的关键，暗恋的心情是不敢主动的，所以许这个字呢，就是暗恋中的人在渴望获得允许。那当然这个允许他一定不会开口去问，他也一定不会直接

0: 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

0: 明天。
1: 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

0: 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
2: 之前也有过一些歌词的合作，但在2000年之后，梁咏琪的粤语专辑里面几乎超过半数的歌曲都是陈少琪填词。那么2000年对于梁咏琪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当时她深陷了那一段被媒体夸大的所谓的三角关系。其实那个时候郑伊健跟邵美琪已经分手，只是外人并不知道。那么在大家不知道这个事实的情况下，突然就发现郑伊健跟梁咏琪在一起了，于是所有的指责全部都到了梁咏琪的身上。那当时陈少琪是梁咏琪的制作人，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她哭得很伤心，就安慰他说，不如你就试着把自己的情绪用钢琴弹出来。然后就这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引导下，梁咏琪就断断续续的弹一段写一段歌词，再弹一段再写一段，然后呢陈少琪再帮他修改一下，他们俩就用一天的时间共同完成了这首《花火》。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到梁咏琪的好几首歌曲，可能在时间上有一些恍惚感，你似乎感觉不到陈少琪，其实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写歌词。他在入行的时候正值粤语歌坛的乐队风潮，所以陈少琪最早的一批作品基本上都是为当时的好几支乐队所写的歌词。可是呢，他也很快就开始跟相当主流的这个商业歌曲、流行歌曲接轨。早在1987年，他填词的作品就同时拿下了那一年的劲歌金曲，还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谭咏麟这首《居心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零，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很满足了。
1: 开始疯狂犯困了，现在我。
2: 睡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睡了，睡了，
1: 这东西还没收呢，
0: 睡了，睡了，睡了，
2: 你去吧，我来。睡吧，睡吧，睡吧。

0: 方，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

0: 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1: 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

情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

0: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22号上午，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煤矿安全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15五。

0: 拥有拿铁，早上是吧，配上你的小香肠和沙琪玛，当个早餐伴侣也挺好。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各个购物平台搜索远古农场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可以搜索他们家啊。除了这个碱地米乳之外呢，他们家还有
1: 平儿，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